我在这地方做同学们，但那放那里莫跟爱客气的，祝你呀，阿卡什瓦尼，爱做了整个不安错啊你。怎么在说我们来着？为啥人莫混了你呀？同学们，像 Chris M 总监嘛，提了空个一列，人民两个场地的在，我才能跟蛮多那，别个跟啷个客多些，听录音个发工资的啦，Chris M 总监嘛，啥个你呀？都来弄爱听哦。